欢迎来到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由 BFM90.5 富山电话放送富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富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韩国有一种很特别的洗浴文化，那就是很多人呢在洗澡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叫做Italy Tower， 对，就这么意思，意大利搓澡巾，对，这个东西呢来搓澡哈，对，这种搓澡巾的话呢大多呢是绿色的，光听名字可能很多人以为它跟意大利应该有什么关系哈，但实际上呢它可是100%的釜山制造。20世纪60年代，釜山一家纺织厂为了制作服装哈，从意大利进口了一批纱线，那没想到呢织出来的布料呢太过粗糙哈，根本不适合做衣服。后来呢工厂就换了个思路，把这种布料做成了搓澡用的，就是洗澡用的。

搓澡巾，因为使用的呢是意大利进口的纱线，于是呢便起名为意大利搓澡巾哈。结果呢就推出市场，一下子呢就大受欢迎。那这种原本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处的粗布，不仅改变了韩国人的洗浴文化，如今啊还成了许多外国游客会专门购买的 K-Beauty 人气商品。对，真的是很奇妙啊。有时候呢换个角度看问题，那原本不起眼的事物也许就会变成意想不到的机会。好，那分享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之后呢，为大家带来呢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YB 的《哪能哪比》。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就表示，自7月1日起，所有东城渔船的船员需强制穿戴救生衣，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300万韩元以下罚款。釜山市表示，为实施釜山隧道耐火性能提升工程所需的电源线路更换施工，自6月22日至8月28日期间，节假日及周末除外，将对釜山隧道中区瀛洲洞至西区大新洞区间实施交通管制。釜山市表示，为打造安全舒适的城市环境，新增水。

0: 营十字路口、林浪海水浴场等13处无横幅清洁街区，全市相关区域将增至31处。富士安的海洋自然史博物馆表示，将于今天起至2027年3月14日，与国立生态院联合举办“从名画中遇见生态”特别展。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阴，气温21至3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先带大家去一趟天津的一处农业大棚，在这里啊，藤蔓绕架，果香满园。在静海区的一家农业大棚里，一场关于太空种子的丰收序曲正在奏响。步入棚区，圆润的网纹甜瓜隐在枝叶间，青红相间的番茄挂满枝头，清甜的气息扑面而来。大棚的负责人指着枝头的瓜果介绍说，你瞧，这是一款酸奶甜瓜，这可是我们新推出的杂交品种，果实发育期是30多天，单果差不多4斤重，它的果肉脆爽，酸甜比例恰到好处，糖度最高可达21，风味十分独特。
0: 说到太空种子啊，它可是一种的很独特的一种育种的方式。太空种子也称为航天育种或者空间诱变育种啊。顾名思义，就是将精选的作物、蔬菜、花卉乃至中药材等优异的种子呢，通过航天飞行器呢送入太空，在太空的特殊的空间环境中呢，促使种子呢发生一定的变异。这些种子呢返回地面之后呀，需要经过呢4至5年的栽培试验呢和选种，已形成呢具有特定优良性状的太空种子。
3: 是啊，这种太空育种呢，具有变异率高、变异幅度大、稳定性快等等特点。在静海的农业大棚里，如今啊，包括酸奶甜瓜在内的一系列太空培育果蔬都在这里安家生长。让高精尖的航天农业技术走出实验室，在田间地头落地生金。
0: 没错，说到太空呢，它总能引人无限遐想哈。而太空育种呢，则更加令人好奇。那么这些太空种子呀，结出的果实都有哪些特点呢？小超，
3: 专业人士就表示说，这个太空育种呢，就是指通过太空微重力、高真空还有强辐射等环境诱发生物基因突变，再经地面农业专家不断筛选，培育出性状稳定的品种，具有产量高、抗病性强、品质好、口感佳等等特点。目前呢，首批试种的太空甜瓜长势喜人，预计6月中旬就会上市了，总产量呢约在7500公斤，可以说是为百姓餐桌增添了一抹独特的太空风味。
0: 没错，作为太空经济的细分赛道，以太空蔬菜、太空育种等兴起的太空农业，也成为呢未来农业的新畅想，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打造更多元更丰富的特色农产品。
3: 没错，好了，那聊完了太空农业，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近日呢，宁河区第二届七里海杯无人机联赛暨2026年天津市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正式开赛。赛事吸引了天津市各区共400多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竞赛项目包含水火箭、橡筋动力直升机这两项航空航天模型赛事，以及无人机足球、第一视角竞速等等6项无人机专项赛事。全方位的考验青少年的科创思维、动手能力，还有实操的操控水平。
0: 好的，那请小超啊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场空中赛场啊，那都呈现出了哪些呢精彩的较量？
3: 在航模赛区里，孩子们是反复的校准装置、调试模型，一次次的完成发射、升空动作。那而在无人机的竞技赛区内，少年飞手是紧盯设备，灵活操控一台台微型飞行器，在障碍门之间呼啸穿梭，娴熟地完成竞速、对抗、精细操控等等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有一位参赛选手王硕同学就说，哎呀，我刚才这一圈飞下来真是手心全是汗，尤其是飞行到最后一个障碍门险些相撞。操控无人机啊，可不只是玩乐，更像是人与机器的默契共舞，每一毫秒的反应都决定着飞行的速度与平稳度。
0: 没错，这样的精彩比赛哈，不仅锤炼了同学们的无人机操控技术呢，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是啊，而且呢，各地的小伙伴同台竞技，让孩子们也是收获了成长与进步。那这场逐梦蓝天的竞技比赛，不仅点燃了青少年探索航空航天领域的热情，也为全市热爱无人机运动的广大青少年搭建起了展示自我、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好了，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日前呢，国家七部门为了推动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出了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旨在让工业旅游火起来，并且呢，为各地推动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0: 是的，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呢，那么咱们天津呢，在工业遗产保护以及呢工业旅游发展方面呢，那么都有着怎样的特色呢？小超，
3: 目前呢，天津市已经制定和印发了《天津市工业遗产管理办法》，就规范了工业遗产管理的工作，共开展了三批市级工业遗产申报认定工作，已经累计认定21项市级工业遗产。其中呢，港武警、棉三、海鸥表业、长芦盐厂这四家还入选了国家工业遗产。
0: 是的。好，小超，您刚刚提到的港武警，那是一处怎样的工业遗址呢？
3: 众所周知呢，位于天津的大港油田是中国继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之后的第三座油田。而港武井呢，则是华北地区的第一口发现井，实现了中国华北地区石油勘探取得的第一个突破。就在2013年，这个港武井被列为了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0: 原来如此哈。好，那你刚刚介绍当中呢，还提到的这个棉三哈，那么棉三是不是正是我们之前在连线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棉三创意街区呢？
3: 是的，是的，我说的这个棉三啊，指的就是天津第三纺织厂旧址，那现在改叫了棉三创意街区。因为这里不仅是国家级的工业遗产，还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这里以前呢是纺织厂，而现在则是集文化、设计、商业于一体的打卡地。刚刚提到的海鸥表业呢，作为中国大型精密机械手表机芯制造基地，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只国产手表，旗下海鸥品牌始于1955年，获评中华老字号与中国品牌。还有天津长芦盐厂，不仅是国家001号食用盐定点生产企业，也是刚刚晋升的，拥有千年制盐历史和独特的七彩盐田景观。值得一提的还有天津市第一机床厂，还有棉三创意街区等等，这些标杆项目通过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已经实现了城市更新。
0: 是的，那么这些工业遗产啊，是一座城市呢的宝贵财富。如今呢，天津在保护历史建筑和文化底蕴的同时呢，还积极的引入呢新产业，使得呢这些工业遗产呢逐渐成为呢城市的新地标。好了，我们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那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感谢小超，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3: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了，连线天津之后呢，接下来是歌曲的时间。好，为大家带来一首 Lucky， 来自 Wax。

0: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宁，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瑶，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体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12: 今天你的故事，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啊，虽然呢年纪小，但是工作经历还是非常的丰富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的他在釜山的故事。先花语之音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
13: 我的名字叫做郑树阳，然后现在是在皮肤科做翻译。
12: 是，对，翻译哈，就是语言首先是肯定是响当当。好，那能不能问一下舒阳是哪里人？
13: 我是哈尔滨人。
12: 哈尔滨啊，东北人哈，没错。那哈尔滨，我觉得其实这几年随着我觉得哈尔滨的在旅游方面的一些推广宣传哈，其实很多的身边的韩国朋友好像就是很多都去过哈尔滨，
13: 对对，
12: 也一直想要去哈尔滨去看看哈。所以那你作为哈尔滨人，对，你会如何介绍，向大家介绍哈尔滨这座城市呢？
13: 嗯，就是冬天的时候冰雪大世界最有名嘛，然后就是很多不管是韩国的顾客朋友啊，还有我们
12: 这是职业病啊，顾客，
13: 对对，会总是讲顾客。
12: 对，然后真的就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哈。
13: 然后有很多其实台湾的人，就是我们会面对他们嘛，然后他们就是也是都会去哈尔滨想看一下雪呀，
12: 是吧，
13: 还有冰雕啊，这种会比较有名一点。还有美食的话也会在，其实在韩国东北美食会比较有名一点吧。
12: 对，东北菜我觉得有一种非常亲和的，就是让你很放松，然后可以吃到很爽的这种风格。
13: 对对对，很大量。
12: 对。

0: 然后那有什么一定不能错过的， 比如说菜色， 那会是什么呢？东北麻辣烫吗？麻辣烫锅包肉，大口吃肉的感觉很是豪爽，会比较喜欢一点。对，那具体去的季节的话，
1: 大概推荐，那去并且它时间的肯定就是冬天了，对，但是非常冷，所以一定要穿好多好多层衣服，三四层这样子。OK，这个是很认真的哟，不只是说你就是稍微多穿一点点而已，真的是要穿多一些。那这是我们在讲水阳的家乡，然后那是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来到釜山？
2: 初中毕业十七岁吧，十八岁左右，那时候来的。初中毕业就过来？对对，然后在这边上了高中开始的。哎，
1: 这种情况好像不多。对，那个时候是怎样的契机？就是想，原来是就是喜欢化妆这方面，美妆，然后韩国比较就是比较也比较，那时候火一点，当时。
0: 现在其实也很火。
2: 也会。
1: 对呀，
2: 韩妆，对对对，爱豆的妆，
1: 那是你很喜欢，当时就很喜欢，然后想来学习，但是
0: 学着学着也不是特别适合吧，然后就往别的路走了。果然去那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拥有啊。对，
2: 是这样子的，
0: 就是勇于尝试嘛，对不对？蛮好的。好，所以其实很小年纪来到韩国，来到釜山。那还记得第一次到达韩国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直接来釜山对吧？那时候釜山
2: 第一印象
0: 到现在还记得的，
2: 有点，
0: 事情是什么？ 首先是天气很潮，其实比起哈尔滨的话，海边，对对，毕竟在海边，然后当时是住在多大浦，就是完全是海边，所以就真的是很潮，每天都很肿，
2: 就在海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搬家之后就好很多，但就是感觉很干净啊，然后天气也都很好，就天总是这样子。这就是咱们釜山啊，这个海滨城市的这个魅力了。好，那在釜山生活，因为毕竟从哈尔滨到釜山其实气候也好，还是说可能
0: 在饮食上的肯定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嘛，那个时候尤其初来乍到的时候觉得最大的需要适应的困难是什么？刚开始肯定还是语言吧，刚开始确实讲的没有很好，然后是先休息了半年才上的高中，然后就那半年自己嘛，
2: 是一个适应和调整的时间，对对对，需要，
0: 然后但是其实休息的时候没有做过什么很好的调整，主要上学之后然后交朋友啊，他们
2: 完全是韩国人，然后我就会跟他们一起对，所以你去的就是韩国学校，对对对，没有中国人那个学校里面，天哪，
0: 那这个一早期的时候呢，我想想应该是其实挺痛苦的吧，
2: 对对，刚开始会有点，但是还好朋友都很包容我，也不会说，
0: 是吗？
2: 对对，他们会慢慢教我，然后觉得蛮快的，
0: 所以这个也应该能帮助语言可以很快的提升吧，
2: 其实我感觉学语言就是去那个国家
0: 交朋友，
2: 对，或者说交男朋友这样子，
0: 都推荐，
2: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是蛮快的，对对对对对，确实。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自己就是成长最多的地方是什么？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变得比较外向嘛，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有点适应不过来，然后也很小心啊，初来乍到嘛，毕竟有，然后上完学毕业之后开始工作就整个人都变得很活泼，可以这样变成艺人。那也说明
0: 首先得适应，其实你才会愿意打开自己吧，对不对？
2: 适应之后才愿意的。这个过程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
0: 就让自己会觉得说在这生活是踏实的，是能够愿意打开自己？
2: 我感觉是四年，差不多，
0: 需要一个过程，对，还是蛮长的。对，就像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其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早期的时候，或者是在 刚来到韩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所有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过程吧，或者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可能都是相似的。对，那但是我相信在这之后呢，就拉开差距了哈。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其实在釜山做了很多的工作，哎，对，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事情，尤其是对，就是中国某火锅品牌，某捞哈工作。 我跟你讲，这是我说对你最好奇的事情。我觉得其他的兼职我可能都还好，包括其实说，你看我为什么没有一开始问说在医院翻译，因为我觉得在那儿工作的人好像门槛蛮高的。快跟我们说说，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
2: 在火锅店，对，而且在那边其实干了，我感觉蛮久，一年半嘛，而且很累，其实那边，很累很累。
0: 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是刚开始是就是服务，对对，然后之后
0: 服务。

0: 生，我发现在里面所有的中国服务生，无论男生女生，语言都好到飞起。我跟你讲，
1: 没办法，就一定要去做到。
0: 那说明面试的时候呢，已经是肯定是这语言已经是有、嗯、有这个水平了呀、
1: 啊。当时就已经还。就是日常对话应该是
0: 完全没问题，
1: 听不出是中国人的程度，他们是那么说的吧？
0: 天哪！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在高中阶段学习，再加上年纪又小，
1: 对，
0: 有这个语言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应该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吧。
1: 对，确实。
0: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顾虑，是吧？
1: 对。然后当时服务的时候，就是是一对夫妻，但是可能是那就是一位只会讲中文，一位韩文不是特别好。就这样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就会一边讲韩文一边讲中文，这样
0: 又兼顾到两个人、
1: 对两位的那个语言都兼顾到，对，然后他们那最后走的时候，那位叔叔他就很感谢我，然后给了我一点小费
0: 啊，哎，其实说实话小费呢真的是我觉得首先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因为其实在亚洲在中国在韩国的话，其实给小费并不普遍这个事情嘛，
1: 对，
0: 所以那应该那时候很开心吧。
1: 嗯，非常，那是我第一次拿小费，而且
0: 拿小费哦，
1: 这就更激动这样的感觉。
0: 是，那这个工作从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坚持做一年半的时间？
1: 没，完全
0: 并
1: 没
0: 有、
1: 因为很累，所以刚开始就想着就是也是学习嘛，就是学习啊、就是而且是比较大的牌子嘛，也算是，
0: 当然对
1: 呀，很火。现在
0: 我觉得在工作履历当中非常值得要写出来，就是在某捞工作一年半的时间了。我觉得这已经就是摆这就是实力，很硬的实力。好，所以面试的时候，他们除了语言方面，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些技巧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还是要稍微活泼一点，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像不管是过生日啊还是服务，他们都是喜欢比较夸张一点的感觉吧，
0: 对
1: 吧、比较那种有活力。
0: 所以会有一个面试题说，好，现在你要给客人唱生日歌，你们三二一序炸就开始唱了是吗？
1: 没有，那面试不会，那是就是开始上班他就会安排你
0: 要求一下，
1: 对，然后看你
0: 就是会有人教吗？还是会有前辈带你们？
1: 他们会这样传授一点经验，说你就放飞自我吧。这样
0: OK。好，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是哪家火锅店了，对吧？就是你，如果你过生日当天去的话呢，会有人真的给你唱生日歌哦，而且还会有气氛组，对吧？就是几个同事一起，
1: 没错，
0: 好尴尬呀、我的天！我跟你讲，对我这个人来说，
1: 对，
0: 但我觉得这个是本身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我觉得企业文化，
1: 对，是的，没错，
0: 是一种消费的体验。
1: 对，他们会觉得服务就是至上，他们那边会有
0: 对，哎，所以比如说，就你的观察，就是比如说，那肯定有个人就是会比较内向的人，有些人内向到一眼其实就知道这个内向的人，
1: 对
0: 吧？那有些人就是一看呢，可能他就是啊，眼睛滴溜眼，然后呢，这个你肯定就是那种对很享受这个过程，甚至是哇嗨起来这种。那所以其实对象不同，所以应该你们的方式
1: 会有
0: 不一样吧？
1: 对，就是也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那种性格，然后我们也要不同的服务
0: 去调整，就让他们舒服吧。
1: 对啊，不能，
0: 但是又要兼顾氛围，对吧？
1: 会一下子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顾客，然后需要我服务，
0: okay.
1: 但是都是不一样的。
0: 见过有什么比较夸张的那种？
1: 夸张的吗？其实来那边吃饭的人会有很多，就是女学生，然后他们会喜欢那种很多明星啊、
0: okay.
1: 偶像，然后他们
0: 对，
1: 他们就会摆一桌子的小卡。就是那个、
0: 吃饭的时候摆在桌子上，
1: 先摆，然后拍完照片，然后再。
0: Oh my god！ 真的是爱，
1: 很爱，而且他们是非常非常多的卡片，然后我就会哇，好厉害，然后给他们准备一些可以拍照的那种道具，我们会准备一下。
0: 也会有，
1: 对吧？对，会专门准备给他们。
0: 所以会跟他们浅聊一下吗？
1: 会，假如说有知道的那种明星的话，我就会跟他们说，哦，他们真的很帅，很漂亮，然后他们就会突然给我介绍起来，就这样。
0: OK。
1: 讲一下。
0: 所以真的是要很会，就是察言观色，
1: 对，
0: 看到不同的顾客他们的一些特点，对吧？然后去服务。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表演，比如说点拉面的时候呢，就有人在那表演，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知道我去过两次，我都赶上了那个就是那个变脸的表演。
1: 对，
0: 他们是专门请的老师吗？
1: 没有，是我们的那个职员去学习，专门去学习
0: 就是专门培训，
1: 对，
0: 学习表演。
1: 会有一段时间是那个学习期，然后会有人这样过去学习。
0: OK，好，那所以面试的时候，对于你们比如说才艺方面的话，是会给你们一个就是这种问询，说你们有怎样的才艺吗？
1: 啊，那倒不。

0: 会了，那都会，因为
1: 你看随时可能都会要去调去说有这个演绎的残艺的部分的话
0: 啊，但是
1: 多少可能有基础还是比较好吧。
0: 基础就是面试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心理准备吧，我觉得就是去面试的人会有点心理准备吧，会知道他们的文化，然后那个
1: 就是尽量凸显一下自己的一些优势的东西，
0: 对对对、就是假如真的想好好做的话、就会我们面试的人会尽力的去这样展示一下。
1: OK， 好吧，
0: 我感觉是这样。
1: 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打工真的是应该是在打工当中的，应该也算是真的是天花板。然后这个天花板的意思就是，当然它要求高，对，然后那同时给人的锻炼可能也是全方位的吧。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确实是。
1: 然后的岗位的话呢，有服务员就是点菜，然后那还有做过其他的岗位吗？
0: 还有是之后是去了那个门迎组，就是在欢迎顾客进来的那块啊，给他们安排位置啊，对对对，那个位置其实也蛮重要的，
1: 对
0: 啊，最近越来越火之后，等位时间啊这些，
1: 对，你要协调、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容易有投诉、最容易有这个不耐烦的人，
0: 因为大家都很饿，然后还要等，
1: 对呀、
0: 所以就要一直去安抚，然后带位置啊，这个还是蛮。会比服务会稍微困难一点，我觉得是，稍有一点。
1: 而且他们家是可以做免费的美甲的，
0: 对，
1: 我曾经尝试过，在节目当中我也有介绍过。然后他们的美甲小姐姐真的人超好，有一位中国小姐姐，人真的超好哎，因为她是免费的，但是那个体验感超级棒。
0: 对
1: 对 ，OK， 好，聊了很多这个工作哈，所以真的，所以你觉得这个工作对你有没有改变？
0: 很大。确实也是从干这个工作开始，人变得更加的外向一点
1: 啊，
0: 对。然后之后做完这个之后，现在去不管是在皮肤科做翻译啊，还是干什么，都是会有蛮大的帮助的。其实不管是对顾客怎么样啊，都是
1: 所以每一段，哪怕是再小的兼职、再短的兼职，其实都是都有收获，
0: 对，会有帮助。
1: 所以你看，在釜山其实见过很多的朋友，也认识了很多的人，对。会让你会觉得说，特别觉得很有意义的人，或者非常重要的人。
0: 那就是我来这边交第一个朋友嘛，他就是韩国人，然后在高中
1: 学校的朋友，
0: 对对对，但是他就是一直到现在也联系，每天也会经常见面呢、
1: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都在做不同的，
0: 对，就有点困难，不会像以前天天见面，但是
1: 对呀、
0: 也是要一个月见一次啊，最少。会这样子的，
1: 会保持联系。
0: 对对对，会。刚开始就是语言不好的时候，会一直教我，然后不管也不就是我不太熟悉釜山嘛，他就会带我玩啊、这样子。不管是什么南浦洞或者那边都会带我
1: 南都去到，
0: 对，南都去到。
1: 真的有一个，尤其是在陌生的地方有这样一个朋友很重要、
0: 对对对，非常重要。
1: OK， 好，那在釜山已经其实有很多年了。而且关键是从初高中开始就在釜山啊，那后来读书，对，那所以对釜山应该是很了解了。那你个人的话比较喜欢釜山的最喜欢的地方，以及最喜欢的釜山的这个食物美食是什么？
0: 地方的话还是海边吧，毕竟这个海边城市嘛，然后像是海云台呀、就已经都很有名了，然后比较喜欢去引导是吗？
1: 引导
0: 那边也比较喜欢一点，然后
1: 引导其实可能真的对于很多游客来说还是一个带大家去慢慢了解的地方，
0: 对，
1: 很多人并不会就想到
0: 去，对对 对, 对，可能会去什么那种文化村那边也会多一点，但是像那边就有点没有很多那种游客，但是那边的风景也蛮不错的，然后美食也很多，但那边很安静，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蛮喜欢的。
1: 好，那如果有你的中国的朋友或者是家人那来釜山玩对，你一定会带他们去的地方，或者一定会让他们去品尝的美食是什么？
0: 釜山美食，其实我能推荐那个披萨吗？就是
2: 名字不能说，
0: 有一个披萨店，
1: 某品牌，
0: 某
1: 对
0: 啊一
1: 哇
0: 那个，
1: 我跟你讲，我们的记者朴莹给我推荐了好几次
0: 哦，是吗？
1: 然后呢，我经过他们家门面，你就发现的排队要 N 久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到现在，我有一个。是对我来说非常未解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一个披萨那么披萨它能好吃到哪里去？
0: 会这样想，然后有一次吃过之后，确实是不太一样，我感觉是这样，
1: 对，好吧，年轻人的口味可能对不理解，但尊重，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吃过的朋友跟我分享一下好不好？它到底跟一般的披萨到底它不一样在哪儿？
2: 没办法，龙哥对吃没有什么。
1: 是，所以我就更加的不、哦、不解，你知道吗、哦、？OK，
0: 要不然的话，其实比起釜山美食的话，我韩国美食比较喜欢拌饭一点、嗯、很喜欢啊、
1: 哦。OK，
0: 因为平时不会说主动去吃蔬菜，是但是拌到一起却又很好吃，
1: 又可以了。
0: 对，我又可以了。
1: 嗯，那应该多吃。
0: 对，所以就会那个时候对突然很做出很多蔬菜。
1: 对，确实各种颜色，然后摆在一起，哦、那个摆盘瞬间就很美、
0: 嗯，
1: 很有食欲。
0: 对，
1: 而且很健康。
0: 喜欢一点，嗯。
1: 嗯，很棒、嗯，好，对，今天聊很开心哈、啊，对，让我们认识了这样的一个就是非常的有热情、有活力，对，很热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舒阳，现在在医院做翻译的工作、嗯。那其实因为有之前的不管是预言的这个累积的过程，包括一些工作经历的这个积累的过程，所以其实，在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那应该对你来说其实并不是非常大的挑战吧？
0: 嗯，对，就是可能就是专业用语可能会稍微需要点学习时间，但是就是工作其实没有太大的
1: 那我想这些都其实这种自信、这种淡定，其实是跟之前的累积
0: 很
1: 重要哈。
0: 对，
1: 嗯，
0: 工作。
1: 好，那这个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又到了我们比较这个煽情的时刻了，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现在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比如说你的朋友啊，还有家人呀？
2: 要放一下 BGM
1: 、对，此时可以煽情了。对，
2: 好奇加
0: 深。
1: 对，
0: 就是最近就是家里面的就是妈妈生病来着，有一段时间啊、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照顾好身体吧，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只有身体健康才能够去做想做的事情啊，想吃的东西啊，去挑战更多，所以确实是不管是什么小的病大的病，咱们大家都多注意一点，然后我们也多来釜山玩，多去哈尔滨玩，确实也是
1: 好
0: 很有魅力的城市啦。
1: 没错，没错、
0: 嗯，
1: 真的太棒了哈，很实在，
0: 谢谢
1: 很实在。对，让我们认识了，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有能量的年轻人，是。对，好，那我们也希望说呢，工作顺利，然后呢，能够在釜山有更多的一些故事，也会怎么说呢？对釜山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对吧？然后以后呢，如果再有机会的话呢，还会再来华语之音吗？
0: 当然了，
1: 可以吗？
0: 对，
1: 好，那就期待了哈。
0: 好，
1: 那我们就期待下次再见。
0: 好，谢谢。
1: 好的，没错，那我们的这个聊天意犹未尽哈，但是我们也要给大家进歌了。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万芳的《新不了情》。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点，更靠近你些些。好，一周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马路上的车牌，好奇地问他的韩国朋友李智恩：智恩，我发现韩国车牌看起来都差不多呀。
2: 哦，그래？중국은어떤데？
1: 我们的车牌上能看得出是哪个地区的。
2: 지금한국번호판에는그런정보가없어。
1: 那韩国车牌上都写着些什么呢？
2: 숫자랑한글로구성되는데차종이랑용도에따라서숫자가부여돼。
1: 哦，原来不是地区的代码呀。
2: 예전에는있었는데지금은없어졌어。
0: 好，再讲多的在韩国生活的中国朋友呢，都有过类似的疑问。对啊，每天呢在路上看到那么多的车啊，对，可是不管怎么看呀，韩国的车牌好像长得都大差不差。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中韩两国的车牌上到底都写着什么信息？好，先来看看中国哈。在中国呢，车牌其实呢就像一张车辆身份证。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车牌呢最前面哈，通常都会标注车辆所在地区。比如说大家经常看到的京 A、京 B， 代表哪里呀？北京，北京地区哈。那沪 A、沪 B 呢？自然代表，没错，上海。好，同样粤 A 代表的是广州，辽 A 那是哪里啊？沈阳。好，那么依次类推，那么鲁、苏、浙等字，那分别就代表着山东、江苏和浙江。哎呀，得考验大家的地理知识哈。好，所以呢，很多中国人看到一辆车哈，那其实呢不用查询，不用看导航，光看车牌呢就能够大概知道呢这辆车呢是来自哪个省市。对，也正因为如此啊，那中国人平时聊天呢还会经常出现一句说，哎，这是一辆外地车，对，而来判断依据正式车牌。哎，再来看看韩国呢。韩国呢，现在的使用的这种车牌的方式呢，已经不再显示地区信息了哈。大家看到的车牌呢，主要呢是由数字、韩文字母来组成的。那么这些内容呢，主要是用于区分车辆的类型和登记编号。对，举例，那么汽车车牌中间呢，常常出现的卡、纳、塔等韩文字哈，其实呢并不是什么地区名称，而是车辆编号系统的一部分。对，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光看车牌呢基本无法判断这辆车呢究竟是来自首尔、来自釜山还是来自大邱。对，不过有意思的是，韩国以前其实是有地区代码，早期的韩国的车牌上呢会标注首尔、釜山、京畿道啊等这个地区名称。那后来为了简化管理呢，同时减少了地域歧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韩国逐渐取消了普通车牌的地区标识，所以现在大部分车辆使用的呢是统一格式，也就是说中国的车牌呢更强调呢它是来自哪里的，而韩国车牌呢更强调呢它是哪一辆车。对，一个突出地区信息，一个突出车牌编号。当然对于很多中国朋友来说呢，刚来韩国的时候呢最不习惯的就是突然失去了看车牌认城市的能力哈。对，以前呢看到车牌呢马上就会知道是不是外地车，那来到韩国之后呢却发现呢所有的车牌几乎呢都大差不差，差不多。对，韩国朋友来到中国呢，看到复杂的省份简称和城市代码，也常常呢会觉得像在上地理课一样。好，哎，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对，以龙哥的老家，对，我们的车牌呢是鲁 K，大家敢不敢猜一下是哪个省哪个市呢？
3: 山东的那首歌。
0: 对，哎，你知道，哎，竟然什么鲁 A 什么什么济南车，鲁 B 是什么什么什么淄博的。好，那鲁 K 请问是哪里，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城市哈。对，把答案留在我们的评论区。你看，同样一块小小的车牌，两国呢却记录着完全不同的信息，还是非常有趣的。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也不一样，稍后为大家公布鲁 K 答案哦，所以不要走开。好，那这也是我们这一季呢为大家呢呈现的韩中差异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板块，如果你也喜欢，多多给我们留言，下期见。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十一点至十二点直播，次日早间四点至五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来每天恐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呢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美国的漫画作家迪尔沃特森的一句名言
1: 어린시절에대한향수를느끼는사람은분명어린이였던적이없다빌워터슨어린시절에대한향수를느끼는사람은분명어린이였던적이없다빌워터슨
0: 好这句话呢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那些总是怀念童年的人大概从未真正体验过做孩子的滋味之意就可以了来复习一下呢今日一句어린시절에대한향수는느끼는사람은분명어린이였던적이없다那些总是怀

0: 念童年的人，大概从未真正体验过做孩子的滋味。比尔·沃特森，你学会了吗？童年广播 ，Good。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接近终点了，那么一个小时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没错，也就感谢呢在今天对我们一直呢守候我们节目的所有呢正在给我们聊天和留言的好朋友。来，那么是我们答疑的时间了哈。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提到了车牌，是的，也应该是在去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呢，当时哈呢山东各个省市省各个地区的这个车牌，对，被大家编成了一首歌哈，然后还挺火的，但是比较蛮惭愧的哈，就是我这个山东人竟然不会唱哈，但我知道这回事儿，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好不好？挺有趣的。那么这其中就有我刚刚出的题，那么鲁 K， 鲁大家都知道呢是山东的这个省会的一个山东省的一个代码，对吧？好，那鲁 K 呢是哪个城市呢？没错，山东威海市。对，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会留意观察的话，可能你真的在路上很少见，尤其呢是在外省看到鲁 K 的车牌。对，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留意一下。对，我可能威海人可能不太喜欢开着车出门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OK， 好，这只是我的小小的一个观察。总是呢，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们的参与呢和分享。那오늘도부탁하고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那也到了要送歌的时间了哈，为大家送上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PD 先完查看间隙，从能龙哥也思密达。对，好的，对，祝大家晚安。 전 꿈 꾸세요.

0: BFM 키즈가 여러분을 기다립니다. 지금 바로 BFM 키즈를 검색하고 구독해주세요.
1: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2: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
4: 欢迎来到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由 B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夜》，我是龙哥。 韩国有一种很特别的洗浴文化，那就是很多人呢在洗澡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叫做Italy Tower，对，这面意思意大利。 搓澡巾，对这个东西呢，来搓澡哈。对，这种搓澡巾的话呢，大多呢是绿色的，光听名字可能很多人以为它跟意大利应该有什么关系哈，但实际上呢，它可是100%的釜山制造。20世纪60年代，釜山一家纺织厂为了制作服装哈，从意大利进口了一批纱线，那没想到呢，织出来的布料呢太过粗糙哈，根本不适合做衣服。 后来呢，工厂就换了个思路，把这种布料做成了搓澡用的，就是洗澡用的搓澡巾。因为使用的呢是意大利进口的纱线，于是呢便起名为意大利搓澡巾哈。结果呢，就推出市场一下子呢就大受欢迎。那这种原本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处的粗布，不仅改变了韩国人的洗浴文化，如今呀还成了许多外国游客会专门购买的 K Beauty 人气商品，对，真的是很奇妙啊！有时候呢，换个角度看问题呢，原本不起眼的事物，也许就会变成意想不到的机会。好，那分享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之后呢，为大家带来呢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YB 的《Nanen Nabi》。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就表示，自7月1日起，所有东城渔船的船员需强制穿戴救生衣，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300万韩元以下罚款。釜山市表示，为实施釜山隧道耐火性能提升工程所需的电源线路更换施工，自6月22日至8月28日期间，节假日及周末除外，将对釜山隧道中区瀛洲洞至西区大新洞区间实施交通管制。釜山市表示，为打造安全舒适的城市环境，新增水营十字路口、林浪海水浴场等13处无横幅清洁街区，全市相关区域将增至31处。釜山海洋自然史博物馆表示，将于今天起至2027年3月14日，与国立生态院联合举办“从名画中遇见生态”特别展。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阴，气温21至3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先带大家去一趟天津的一处农业大棚，在这里啊，藤蔓绕架，果香满园。在静海区的一家农业大棚里，一场关于太空种子的丰收序曲正在奏响。步入棚区，圆润的网纹甜瓜隐在枝叶间，青红相间的番茄挂满枝头，清甜的气息扑面而来。大棚的负责人指着枝头的瓜果介绍说，你瞧，这是一款酸奶甜瓜，这可是我们新推出的杂交品种，果实发育期是30多天，单果差不多4斤重，它的果肉脆爽，酸甜比例恰到好处，糖度最高可达21，风味十分独特。
0: 说到太空种子啊，它可是一种的很独特的一种育种的方式。太空种子也称为航天育种或者空间诱变育种啊。顾名思义，就是将精选的作物、蔬菜、花卉乃至中药材等优异的种子呢，通过航天飞行器呢送入太空，在太空的特殊的空间环境中呢，促使种子呢发生一定的变异。这些种子呢返回地面之后呀，需要经过呢4至5年的栽培试验呢和选种，已形成了具有特定优良性状的太空种子。
3: 是啊，这种太空育种呢，具有变异率高、变异幅度大、稳定性快等等特点。在静海的农业大棚里，如今啊，包括酸奶甜瓜在内的一系列太空培育果蔬都在这里安家生长，让高精尖的航天农业技术走出实验室，在田间地头落地生金。
0: 没错，说到太空呢，它总能引人无限遐想哈。而太空育种呢，则更加令人好奇。那么这些太空种子呀，结出的果实都有哪些特点呢？小超，
3: 专业人士就表示说，这个太空育种呢，就是指通过太空微重力、高真空还有强辐射等环境诱发生物基因突变，再经地面农业专家不断筛选，培育出性状稳定的品种，具有产量高、抗病性强、品质好、口感佳等等特点。目前呢，首批试种的太空甜瓜长势喜人，预计6月中旬就会上市了，总产量呢约在7500公斤，可以说是为百姓餐桌增添了一抹独特的太空风味。
0: 没错，作为太空经济的细分赛道，以太空蔬菜、太空育种等兴起的太空农业也成为呢未来农业的新畅想，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打造更多元更丰富的特色农产品。
3: 没错，好了，那聊完了太空农业，我们接下来来关注 近日呢，宁河区第二届七里海杯无人机联赛暨2026年天津市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正式开赛。赛事吸引了天津市各区共400多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竞赛项目包含水火箭、橡筋动力直升机这两项航空航天模型赛事，以及无人机足球、第一视角竞速等等六项无人机专项赛事，全方位的考验青少年的科创思维、动手能力，还有实操的操控水平。
0: 嗯，好的，那请小超啊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场空中赛场啊，那都呈现出了哪些呢精彩的较量？
3: 在航模赛区里，孩子们是反复的校准装置、调试模型，一次次的完成发射、升空动作。那而在无人机的竞技赛区内，少年飞手是紧盯设备灵活操控，一台台微型飞行器在障碍门之间呼啸穿梭，娴熟地完成竞速、对抗、精细操控等等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有一位参赛选手王硕同学就说，哎呀，我刚才这一圈飞下来真是手心全是汗，尤其是飞行到最后一个障碍门险些相撞。操控无人机啊，可不只是玩乐，更像是人与机器的默契共舞，每一毫秒的反应都决定着飞行的速度与平稳度。
0: 没错，这样的精彩比赛哈，不仅锤炼了同学们的无人机操控技术呢，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是啊，而且呢，各地的小伙伴同台竞技，让孩子们也是收获了成长与进步。那这场逐梦蓝天的竞技比赛，不仅点燃了青少年探索航空航天领域的热情，也为全市热爱无人机运动的广大青少年搭建起了展示自我、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好了，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则消息。日前呢，国家七部门为了推动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出了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旨在让工业旅游火起来，并且呢，为各地推动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0: 嗯，是的，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呢，那么咱们天津呢，在工业遗产保护以及呢工业旅游发展方面呢，那么都有着怎样的特色呢？小超，
3: 目前呢，天津市已经制定和印发了《天津市工业遗产管理办法》，就规范了工业遗产管理的工作，共开展了3批市级工业遗产申报认定工作，已经累计认定21项市级工业遗产。其中呢，港武井、年三、海鸥表业、长芦盐厂这4家还入选了国家工业遗产。
0: 嗯，是的。好，小超，您刚刚提到的港武井那是一处怎样的工业遗址呢？
3: 众所周知呢，位于天津的大港油田是中国继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之后的第3座油田。而港武井呢，则是华北地区的第1口发现井，实现了中国华北地区石油勘探取得的第1个突破。就在2013年，这个港武井被列为了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0: 嗯，原来如此哈。好，那你刚刚介绍当中呢，还提到的这个棉三哈，那么棉三是不是正是我们之前在连线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棉三创意街区呢？
3: 是的，是的，我说的这个棉三啊，指的就是天津第3纺织厂旧址，那现在改叫了棉三创意街区。
0: 嗯，
3: 因为这里不仅是国家级的工业遗产，还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这里以前呢是纺织厂，而现在则是集文化、设计、商业于一体的打卡地。刚刚提到的海鸥表业呢，作为中国大型精密机械手表机芯制造基地，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只国产手表，旗下海鸥品牌始于1955年，获评中华老字号与中国品牌。还有天津长芦盐厂，不仅是国家001号食用盐定点生产企业，也是刚刚晋升的，拥有1000年制盐历史和独特的7彩盐田景观。值得一提的还有天津市第一机床厂，还有棉三创意街区等等，这些标杆项目通过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已经实现了城市更新。
0: 嗯，是的，那么这些工业遗产啊，是一座城市呢的宝贵财富。如今呢，天津在保护历史建筑和文化底蕴的同时呢，还积极的引入了新产业，使得呢这些工业遗产呢逐渐成为呢城市的新地标。嗯，好了，我们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那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感谢小超，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3: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了，连线天津之后呢，接下来是歌曲的时间，好，为大家带来一首 Lucky， 来自 Wax。

0: 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武，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

0: 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今天你的故事，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啊，虽然呢年纪小，但是工作经历还是非常的丰富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的他在釜山的故事。先欢迎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的名字叫做郑树阳，然后现在是在皮肤科做翻译。
2: 是，对，翻译哈，就是语言首先是肯定是响当当。好，那能不能问一下树阳是哪里人？
3: 我是哈尔滨人。
2: 哈尔滨啊，东北人
3: 哈，冰雪之乡。
2: 对，没错。那哈尔滨，我觉得其实这几年随着我觉得哈尔滨的在旅游方面的一些推广宣传哈，其实很多的身边的韩国朋友好像就是很多都去过哈尔滨。
3: 对对，
2: 也一直想要去哈尔滨去看看哈。所以那你作为哈尔滨人，对，你会如何介绍，向大家介绍哈尔滨这座城市呢？
3: 就是冬天的时候冰雪大世界最有名嘛。然后就是很多不管是韩国的顾客朋友啊，还有我们
2: 其实这是职业病啊，顾客。
3: 对对，为总是讲顾客。
2: 对，然后真的就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哈。
3: 然后有很多其实台湾的人，就是我们会面对他们嘛，然后他们就是也是都会去哈尔滨想看一下雪呀。
2: 是吗？
3: 还有冰雕啊，这种会比较有名一点。还有美食的话也会在，其实在韩国东北美食会比较有名一点吧。
2: 对，东北菜我觉得有一种非常亲和的，就是让你很放松，然后可以吃到很爽的这种风格。
3: 对对对，很大量。
2: 对，然后那有什么一定不能错过的，比如说菜色？那会是什么呢？
3: 东北麻辣烫吗？
2: 麻辣烫，锅包肉，喝大口吃肉的感觉啊，很是豪爽。好，
3: 会比较喜欢一点。
2: 对，那具体去的季节的话，大概推荐那去冰雪大世界，那肯定就是
3: 冬
2: 天了哈。
3: 对，但是非常冷，所以一定要穿好多好多层衣服，三四层这样子。
2: OK， 这个是很认真的哟，不只是说你就是稍微多穿一点点而已啊，真的是要穿多一些。那这是我们在讲树阳的家乡哈，然后那是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来到釜山？
3: 是初中毕业，17岁吧，18岁左右那时候来的。
2: 初中毕业就过来了。
3: 对对，然后在这边上了高中开始的。
2: 哎，这种情况好像不多哎。
3: 对，
2: 但是那个时候是怎样的契机？
3: 就是想，原来是就是喜欢化妆这方面，美妆。然后韩国比较就是比较那时候火一点，当时。
2: 现在其实也很火呀。
3: 也会。
2: 对呀。韩妆。
3: 对对对。
2: 爱豆的妆，那是一
3: 个你。对对对，很喜欢。当时就很喜欢，然后想来学习，但是学着学着也不是特别适合我吧，然后就往别的路走了。
2: 果然祛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拥有啊。
3: 对，是这样子的，
2: 就是勇于尝试嘛。对不对？蛮好的哈。
3: 然后
2: 好，所以其实很小年纪来到韩国，来到釜山。那还记得第一次到达韩国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直接来釜山对吧？那时候
3: 釜山，直接来
2: 釜山，第一印象到现在还记得的事情是什么？
3: 首先是天气很潮，其实比起哈尔滨的话，
2: 海边。
3: 对对，毕竟在海边。然后当时是住在多大浦，就是完全是海边
2: 啊。
3: 所以就真的是
2: 很
3: 潮，每天都很肿。
2: 就在海边。
3: 对对对对，然后之后搬家之后就好很多，但就是感觉很干净啊，然后天气也都很好，就天
2: 没错，
3: 总是这样子。
2: 这就是咱们釜山啊，这个海滨城市的这个魅力了哈。好，那在釜山生活，因为毕竟从哈尔滨到釜山，其实气候也好，还是说可能在饮食上的肯定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嘛。
3: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尤其初来乍到的时候，觉得最大的需要适应的困难是什么？
3: 刚开始肯定还是语言吧，刚开始确实讲的没有很好。
2: okay，
3: 然后是先休息了半年才上的高中，然后就那半年自己
2: 是一个适应和调整的时间。
3: 对对对，需要。
2: 对，
3: 然后但是其实休息的时候没有做过什么很好的调整，主要上学之后，然后交朋友啊，他们完全是韩国人，然后我就会跟他们一起。
2: 对，所以你去的就是韩国学校。
3: 对对对，没有中国人那个学校里面。
2: 天哪，那这个一早期的时候呢，我想想应该是其实挺痛苦的吧。
3: 对对，刚开始会有点，但是还好朋友都很包容我，也不会说
2: 啊。是吗？
3: 对对，他们会慢慢教我，然后去的蛮快的。
2: 所以这个也应该能帮助语言可

0: 也有很快的提升吧。其实我感觉学语言就是去那个国家交朋友，对，或者说交男朋友这样子，
1: 没错，都推荐，
0: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
1: 都是蛮快的。
0: 对对对对对，确实。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自己就是成长最多的地方是什么，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嗯<笑>
1: 变得比较外向嘛，其实应该刚开始的时候有点适应不过来，然后也很小心啊，
0: 初来乍到嘛，毕竟有，
1: 然后上完学毕业之后开始工作就整个人都变得很活泼，可以这样变成艺人。
0: 那也说明首先得适应，其实你才会愿意打开自己吧，对不对？
1: 还是适应之后才愿意的。
0: 这个过程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就是让自己会觉得说在这生活是踏实的，是能够愿意打开自己？
1: 我感觉是四年
0: 差不多，需要一个过程哈。对，就像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其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早期的时候，或者是在刚来到韩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所有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过程吧哈，或者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可能都是相似的。对，那但是我相信这之后呢，就拉开差距了哈。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其实在釜山做了很多的工作，哎，
1: 嗯，
0: 对。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事情，尤其是对，就是中国某火锅品牌某捞哈工作。我跟你讲，这是我对你最好奇的事情。我觉得其他的兼职我可能都还好，包括其实说你看我为什么没有一开始问说在医院翻译，因为我觉得
1: 在那儿工作的人好像门槛蛮高的，快跟我们说说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在火锅店，对，而且在那边其实干了我感觉蛮久，一年半嘛，而且很累，其实那边很累很累。
0: 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1: 是刚开始是就是服务，对对，然后之后
0: 服务生，我发现在里面所有的中国服务生，无论男生女生，语言都好到飞起。我跟你讲，
1: 没办法，就一定要去
0: 做到。那说明面试的时候呢已经是肯定是这语言已经是有这个水平的呀。
1: 当时就已经还就是日常对话应该是
0: 完全没问题。
1: 听不出是中国人的程度，他们是那么说的吧。天哪，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在高中阶段学习，再让年纪又小，有这个语言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应该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自己没有任何的这个顾虑是吧。
1: 对，然后当时服务的时候就是一对夫妻，但是可能是那就是一位只会讲中文，一位韩文不是特别好，就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就会
0: 一边讲韩文一边讲中文这样服务。
1: 有见过到两个人，对对，两位的那个语言都见过到，对对，然后他们那最后走的时候那位叔叔他就很感谢我，然后给了我一点小费。
0: 哎，其实说实话小费呢真的是我觉得首先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因为其实在亚洲在中国在韩国的话其实给小费并不普遍这个事情嘛，所以那应该那时候很开心吧。
1: 非常，而且我第一次拿小费，而且是
0: 哦，这就更激动这样的感觉。是，那这个工作从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坚持做一年半的时间，
1: 完全
0: 并没有，因为很累，所以刚开始就想着就是也是学习嘛，就是学习，就是而且是比较大的牌子嘛，也算是，
1: 当然了，对，很火现在。
0: 我觉得在工作履历当中非常值得要写出来，就是在某捞工作一年半的时间，我觉得这已经就是百，这就是实
1: 边就是像不管是过生日啊还是服务，他们都是喜欢比较夸张一点的感觉吧，比较那种有活力。
0: 所以会有一个面试题说，好，现在你要给客人唱生日歌，你们3、2、1序炸就开始唱了是吗？
1: 没有，那面试不会，那是就是开始上班他就会安排你
0: 要求一下，
1: 对对对，然后看你
0: 就是会有人教吗？还是会有前辈带你们？
1: 他们会这样传授一点经验，说你就放飞自我吧，这样
0: OK。好，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是哪家火锅店了，对吧？就是你如果你过生日当天去的话呢，会有人真的给你唱生日歌哦，而且还会有气氛组，对吧？就是几个同事一起，
1: 没错，
0: 好尴尬呀、我的天！我跟你讲，对我这个人来说，
1: 对，
0: 但我觉得这个是本身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我觉得企业文化，
1: 对，是的，没错，
0: 是一种、消费的体验。
1: 对，他们会觉得服务就是至上，他们那边会有
0: 对，哎，所以比如说，就你的观察，就是比如说，那 肯定有个人就是会比较内向的人，
1: 嗯嗯，
0: 有些人内向到一眼其实就知道他这个内向的人，
1: 对
0: 吧、嗯？那有些人就是一看呢，可能他就是啊眼睛滴溜眼，然后呢这个你肯定就是那种对很享受这个过程，甚至是哇嗨起来这种、嗯。那所以其实对象不同，所以应该你们的方式
1: 会有
0: 不一样吧？
1: 对，就是也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那种。嗯，性格，然后我们也要不同的服务
0: 去调整，
1: 啊、
0: 就让他们舒服吧。
1: 对啊，不能，
0: 但是又要兼顾氛围，对吧？
1: 会一下子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顾客，然后需要我服务，
0: okay.
1: 但是都是不一样的。
0: 见过有什么比较夸张的那种
1: 夸张的吗？其实来那边吃饭的人会有很多，就是女学生，然后他们会喜欢那种很多明星啊、
0: okay.
1: 偶像，然后他们
0: 对
1: 对对，他们就会摆一桌子的小卡。就是那个、
0: 吃饭的时候摆在桌子上，
1: 对，先摆，然后拍完照片，然后再。
0: Oh my god！、真的是爱，
1: 很爱，而且他们是非常非常多的卡片，然后我就会哇，好厉害，然后给他们准备一些可以拍照的那种道具，我们会准备一下。
0: 也会有，
1: 对吧？对对对，会专门准备给他们。
0: 所以会跟他们浅聊一下吗？
1: 会，假如说有知道的那种明星的话，我就会跟他们说，哦，他们真的很帅，很漂亮，然后他们就会突然给我介绍起来，就这样。
0: OK。所以真的是要很会就是察言观色，
1: 嗯嗯，对对对，
0: 对，看到不同的顾客他们的一些特点，对吧，
1: 嗯，
0: 然后去服务，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表演，比如说点拉面的时候呢，就有人在那表演，你知道吗？就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知道我去过两次我都赶上了，那个就是那个变脸的表演，
1: 对对对，
0: 他们是专门请的老师吗？
1: 没有，是我们的那个职员去学习，专门去学习，
0: 就是专门培训，
1: 对对对，
0: 学习表演，
1: 会有一段时间是那个学习期，然后会有人这样过去学习。
0: OK，好，那所以面试的时候对于你们比如说才艺方面的话是 会给你们一个就是这种问询说你们有怎样的才艺吗？
1: 那倒不会了，那倒不会，
0: 因为你看随时可能都会要去调去说有这个演艺的才艺的部分的话，
1: 但是
0: 多少可能有基础还是比较好吧。
1: 基础就是面试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心理准备吧，我觉得就是去面试的人会有点心理准备吧，会知道他们的文化，然后那个
0: 就是尽量凸显一下自己的一些优势的东西，
1: 对对对，就是假如真的想好好做的话，就会我们面试的人会尽力的去这样展示一下。
0: OK， 好吧，
1: 我感觉是这样。
0: 是，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打工真的是应该是在打工当中的，应该也算是真的是天花板。然后这个天花板的意思就是，当然它要求高，对，然后那同时给人的锻炼可能也是全方位的吧。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确实是。
0: 然后的岗位的话呢，有服务员就是点菜，然后那还有做过其他的岗位吗？
1: 还有是之后是去了那个门迎组，就是在欢迎顾客进来的那块
0: 啊，
1: 给他们安排位置啊，
0: 叮叮，
1: 对对对，那个位置其实也蛮重要的，
0: 对
1: 啊，因为最近越来越火之后。等位时间啊，这些
0: 对你要协调，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容易有投诉、最容易有这个不耐烦的人，
1: 因为大家都很饿，然后还要等，
0: 对
1: 啊，所以就要一直去安抚，然后带位置啊，这个还是蛮，会比服务会稍微困难一点，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
0: 而且他们家是可以做免费的美甲的，
1: 对对对，
0: 我曾经尝试过，在节目当中我也有介绍过，然后他们的美甲小姐姐真的人超好，有一位中国小姐姐，
1: 对对对，
0: 人真的超好，哎，
1: 好，
0: 因为她是免费的，但是那个体验感超级棒，
1: 对
0: 对 ，OK， 好，聊了很多这个工作哈，所以真的，所以你觉得这个工作对你有没有改变？
1: 很大，确实也是从干这个工作开始，人变得更加的外向一点
0: 啊，
1: 对，然后之后做完这个之后，现在去不管是在皮肤科做翻译啊，还是干什么，都是会有蛮大的帮助的。其实，不管是对顾客怎么样啊，都是
0: 所以每一段，哪怕是再小的兼职、再短的兼职，其实都有收获，
1: 对，会有帮助。
0: 所以你看，在釜山其实见过很多的朋友，也认识了很多的人，对，会让你会觉得说，特别。觉得很有意义的人或者非常重要的人，
1: 那就是我来这边交第一个朋友嘛，他就是韩国人，然后在高中
0: 学校的朋友，
1: 对对对，但是他就是一直到现在也联系，每天也会经常见面呢，
0: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都在做不同的，
1: 对，就有点困难，不会像以前天天见面，但是
0: 对呀，
1: 也是要一个月见一次啊，最少会这样子的，
0: 会保持联系，
1: 对对对，会刚开始就是语言不好的时候会一直教我，然后不管也不就是我不太熟悉釜山嘛，他就会带我玩啊，这样子，不管是什么南浦洞或者那边哦，都会带我
0: 南都去到，
1: 对，南都去到，
0: 真的有一个，尤其是在陌生的地方有这样一个朋友很重要，
1: 对对对，非常重要，
2: 嗯哼 ，OK， 好，那在釜山已经其实有很多年了，
1: 嗯，
2: 而且关键是从初高中开始就在釜山啊，那后来读书，
1: 嗯，
2: 对，那所以嗯，对釜山应该是很了解了。那你个人的话，比较喜欢釜山的最喜欢的地方，以及最喜欢的釜山的这个食物美食是什么？
1: 嗯，地方的话还是海边吧，毕竟啊，这个海边城市嘛。然后像是，海云台呀，就已经都很有名了。然后比较喜欢去引导是吗？
2: 引导
1: 哦，那边比较喜欢一点。然后感觉，
2: 引导其实可能现在对于很多游客来说，还是一个带大家去慢慢了解的地方。
1: 对，
2: 很多人并不会就
1: 主动
2: 去。
1: 对对 对,
2: 对，
1: 可能会去什么那种文化村，那边也会多一点。但是像那边就有点没有很多。
2: 嗯，
1: 那种游客，但是那边的风景也蛮不错的，然后美食也很多，但那边很安静，就是
2: 对，
1: 那种感觉，所以我蛮喜欢的。
2: 嗯，好，那如果有你的中国的朋友或者是家人，那来釜山玩，对，你一定会带他们去的地方，或者一定会让他们去品尝的美食是什么？
1: 釜山美食，其实我能推荐那个披萨吗？就是
3: 名字不能说，
1: 有一个披萨店，
2: 对
1: 对对对，
2: 某品牌，
1: 某
2: 对
1: 啊一
2: 哇
1: 那个，
2: 我跟你讲，我们的记者朴莹给我推荐了好几次，
1: 哦是吗？
2: 然后呢，我经过他们家门面，你就发现的排队要 N 久的时候，
1: 对对，
2: 然后我就一直到现在，我有一个是对我来说非常未解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一个披萨那么披萨它能好吃到哪里去？
1: 会这样想，然后有一次吃过之后，确实是。不太一样，我感觉是这样，
2: 对，
1: 对
2: 好吧，年轻人的口味可能，对，不理解但尊重，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吃过的朋友跟我分享一下好不好？它到底跟一般的披萨到底它不一样在哪儿？
3: 没办法，龙哥对吃没有什么，
2: 是，所以我就更加的不解，你知道吗？OK，
1: 要不然的话，其实比起釜山美食的话，我韩国美食比较喜欢拌饭一点，很喜欢啊。
2: OK，
1: 因为平时不会说主动去吃蔬菜，但是拌到一起却又很好吃，
2: 又可以了。
1: 对，我又可以了。
2: 那应该多吃。
1: 对，所以就会那个时候对突然很做出很多蔬菜。
2: 对，确实各种颜色，然后摆在一起，那个摆盘瞬间就很美，很有食欲。
1: 对对对。
2: 对，而且很健康。
1: 喜欢一点，
2: 很棒，好，对，今天聊很开心哈，对，让我们认识了这样的一个，就是非常的有热情、有活力，对，很热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舒阳，现在在医院做翻译的工作，那其实因为有之前的不管是预言的这个累积的过程，包括一些工作经历的这个积累的过程，所以其实，在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那应该对你来说其实并不是非常大的挑战吧？
1: 对，就是可能就是专业用语可能会稍微需要点学习时间，但是，就是工作其实没有太大的
2: 那我想这些都其实这种自信，这种淡定，其实是跟之前的累积
1: 很
2: 重要哈。
1: 对，工作。
2: 好，那这个。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又到了我们比较这个煽情的时刻了，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现在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比如说你的朋友啊，还有家人呀，
3: 要放一下 BGM
2: 、对，此时可以煽情了对，
3: 后期加
2: 上
1: 对，就是最近就是家里面的就是妈妈生病来着，有一段时间啊，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照顾好身体吧，很重要，
2: 很重要，
1: 只有身体健康才能够去做想做的事情啊，想吃的东西啊，去挑战更多，所以确实是不管是什么小的病大的病，咱们大家都多注意一点，然后我们也多来釜山玩，多去哈尔滨玩，确实也是
2: 好
1: 很有魅力的城市啦。
2: 没错，没错，
1: 嗯，
2: 真的太棒了哈，很实在，
1: 谢谢，
2: 很实在。对，让我们认识了，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有能量的年轻人，是，对，好，那我们也希望说呢，工作顺利，然后呢，能够在釜山有更多的一些故事，也会怎么说呢？对釜山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对吧？然后以后呢，如果再有机会的话呢，还会再来华语之音吗？
1: 当然了，
2: 可以吗？
1: 对，
2: 好，那就期待了哈。
1: 好，
2: 那我们就期待下次再见。
1: 好，谢谢。
2: 好的，没错。那我们的这个聊天意犹未尽哈，但是我们也要给大家进歌了。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万芳的《新不了情》。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点，更靠近你些些。好，一周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看着韩国马路上的车牌，好奇地问他的韩国朋友李智恩：智恩，我发现韩国车牌看起来都差不多呀。
2: 哦，그래？중국은어떤데？
1: 我们的车牌上能看得出是哪个地区的。
2: 지금한국번호판에는그런정보가없어。
1: 那韩国车牌上都写着些什么呢？
2: 숫자랑한글로구성되는데차종이랑용도에따라서숫자가부여돼。
1: 哦，原来不是地区的代码呀。
2: 예전에는있었는데지금은없어졌어。
0: 好，像很多的在韩国生活的中国朋友呢，都有过类似的疑问。对啊，每天呢在路上看到那么多的车啊，对，可是不管怎么看呀，韩国的车牌好像长得都大差不差。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中韩两国的车牌上到底都写着什么信息？好，先来看看中国哈，在中国呢，车牌其实呢就像一张车辆身份证。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车牌呢最前面通常都会标注车辆所在地区。比如说大家经常看到的京 A 京 B 代表哪里呀？北京，北京地区哈。那沪 A 沪 B 呢，自然代表，没错，上海。好，同样粤 A 代表的是广州，辽 A 那是哪里呀？沈阳。好，那么依次类推，那么鲁苏浙等字那分别就代表着山东、江苏和浙江。哎呀，得考验大家的地理知识哈。好，所以呢，很多中国人看到一辆车哈，那其实呢不用，查询，不用看导航，光看车牌呢就能够大概知道呢这辆车呢是来自哪个省市。对，也正因为如此啊，那中国人平时聊天呢还会经常出现一句说，哎，这是一辆外地车，对，而来判断依据正是车牌。哎，再来看看韩国呢，韩国呢现在的使用的这种车牌的方式呢已经不再显示地区信息了哈。大家看到的车牌呢主要呢是由数字韩文字母来组成的，那么这些内容呢主要是用于区分车辆的类型和登记编号。对，举例，那么汽车车牌中间呢常常出现的卡纳塔等韩文字哈，其实呢并不是什么地区名称，而是车辆编号系统的一部分。对，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光看车牌呢基本无法判断这辆车呢究竟是来自首尔、来自釜山还是来自大邱。对，不过有意思的是，韩国以前其实是有地区代码，早期的韩国的车牌上呢会标注首尔、釜山、京畿道等这个地区名称。那后来为了简化管理呢，同时减少呢地域歧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韩国逐渐取消了普通车牌的地区标识，所以现在大部分车辆使用的呢是统一格式。也就是说，中国的车牌呢更强调呢它是来自哪里的，而韩国车牌呢更强调呢它是哪一辆车。对，一个突出地区信息，一个突出车牌编号。当然对于很多中国朋友来说呢，刚来韩国的时候呢最不习惯的就是突然失去了看车牌认城市的能力哈。对，以前呢看到车牌呢马上就会知道是不是外地车，那来到韩国之后呢却发现呢所有的车牌几乎呢都大差不差，差不多。对，韩国朋友来到中国呢看到复杂的省份简称和城市代码，也常常呢会觉得像在上地理课一样。好，哎，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对，以龙哥的老家，对，我们的车牌呢是鲁 K，大家敢不敢猜一下是哪个省哪个市呢？
3: 山东的那首歌。
0: 哎，对，哎，你知道，哎，竟然什么鲁 A 什么什么济南车，鲁 B 是什么什么什么淄博的。好，那鲁 K 请问是哪里，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城市哈。对，把答案留在我们的评论区。你看，同样一块小小的车牌，两国呢却记录着完全不同的信息，还是非常有趣的。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也不一样，稍后为大家公布鲁 K 答案哦，所以不要走开。好，那这也是我们这一季呢为大家呢呈现的韩中差异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板块，如果你也喜欢，多多给我们留言，下期见。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来明天恐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呢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美国的漫画作家迪尔·沃特森的一句名言。
1: 어린시절에대한향수를느끼는사람은분명어린이였던적이없다빌워터슨어린시절에대한향수를느끼는사람은분명어린이였던적이없다빌워터슨
0: 好，这句话呢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那些总是怀念童年的人大概从未真正体验过做孩子的滋味，之意就可以了。来复习一下呢今日一句，어린시절에대한향수는느끼는사람은분명어린이었던적이없다，那些总是怀念童年的人大概从未真正体验过做孩子的滋味，比尔·沃特森。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接近整点了，那么一个小时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没错，也就感谢呢在今天对我们一直呢守候我们节目的所有呢正在给我们聊天和留言的好朋友。来，那么是我们答疑的时间了哈。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提到了车牌，是的，也应该是在去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呢，当时哈呢山东各个省市省各个地区的这个车牌对被大家变成了一首歌哈，然后还挺火的，但是比较蛮惭愧的哈，就是我这个山东人竟然不会唱哈，但我知道这回事儿，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好不好，挺有趣的。那么这其中就有我刚刚出的题，那么鲁 K， 鲁大家都知道呢是山东的这个省会的一个山东省的一个代码对吧。好，那鲁 K 呢是哪个城市呢？没错，山东威海市。对，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会留意观察的话，可能你真的在路上很少见，尤其呢是在外省看到鲁 K 的车牌。对，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留意一下。对，我可能威海人可能不太喜欢开着车出门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OK， 好，这就是我的小小的一个观察。总是呢再次感谢的所有好朋友们的参与呢和分享。那오늘도부천호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那也到了要送歌的时间了哈，为大家送上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 PD 제만 자가진시저는롱고했습니다。네，다들네，祝大家晚安，成功，고세요。